哎呀，啊，真有胆识啥子啊？啊，可知地道那印尼多的是个哎呀，这块个被你真是啊，多的是，这爸爸个还是得是亚国，所以啊，还得到本那哈阿拉新做的多，那哈被本来到是去的可，一可多多哈比的伊斯拉多的是，地真的个的可好，地多多哎呀，阿拉的好哎呀，别说大哎。

啊，看做好大个呀，啊，阿是做大个，做几十个，做到四十一岁的，大个多些。啊，当然的，一做的啊，看爱当大个开始，你自己还做阿是要个，做不靠个，做阿啥的，一些阿就一切年纪一岁多的，一看阿还是阿看，阿看第个第下还个哎呀，做第阿第一真的呀，我看阿就好比好阿做的，现在等大家。就比你拿的还给呀，就阿。